0: 讲哦，就那了一哦梦，问哦白家门那天大的寒哦。家嘛多白哦，叫我叫公
1: 叫用，
0: 在那在那，靠木哎顶啊山啊顶金耶在哦。Yeah, no.

西伯牛在鸡毛和阴道中啊都着你那怎么了都记在中呢各家就落耶看到中啊都着你那里几天高着汉都着几包银高着汉都着有老板好着都要忙住了那头高着汉都着嘞那里几都住那佛就要不和个单了的西佛牛路花草人各家九龙高中还都着几包诶还高中还都着都有老板高中有毛竹罗奶还高中还都着嘞那嘞几都住嘛佛就有毛西佛牛高路日安各家九龙高着还都着嘞那里几得恶魔打赌了耶着地赌着来佛高着地松斋还高着还都着嘞俺的姐姐和那个大妈的

0: 예. 자예요 모두게 아촌예도 랄광고조대지배대 정홍어조화두조래 나래지대오라도다저예오지루로 아꼬로롱자둥거 安卓哈都卓杰能和家中诺耶安卓卓哈都卓杰那来自己的波拉多大庄这里有几波拉毛土拉的西方鸟路庄王的 来啦，莫多有云山哟，古丹多卓哈都卓丢丢来哪来？阿姐，这哟何谁何谁的都在在古莫哟，如何的长门大帐哦？阿卓哈都卓的哪来？
1: 一波浪多荡，再有一波浪，梦做了头。西方两路装扮，谁也只有那么多有云山的我不当才能够。俺着还东着罗，有有来难得，只有我谁？
0: 都在在过我和中华中中那边哦，家中落高桌，那东桌嘞，那来几个我的波浪多大块，俺们路路才能到。 啊，卓哈都卓耶，我咋搞起我都难找到的。啊，早一早路路到高山大了啦。啊，地农多忙，一地工人，啊，咱搞卓哈都卓举报的。
1: 俺个做汉都做谁个人？大雄罗来哪来？只见波浪多大，咋有这个？俺做汉都做多大，要得空地龙都包多几层罗。俺个做汉都做嘞。
0: 俺来自己的波浪多大，咋有咋跑起我那朝南的？俺早一窝龙大，大一顶龙大的。俺个做看东做西，我人大就落来哪来？自己的波浪多大，咋？
1: 哦，一个劲哦！俺做汉东做，要多钱要要的都进不看哦，忙住嘞。啊，古来的路路难的，你唱起来。啊，谁要多的，就我来难嘞。
0: 自己波浪多大，潮来的涌到汹涌。

啊那他就夜路啊怕忙三啊勒是不叫擦桥明桥都叫的那个段子几盘呀那个段子他盘呀老勒是你擦桥的提的都没看那个家乡的像下面米桥的那个我那么是嘛摸着得了摸啊摸像下面米桥像个有你要忙忙家米桥的来听到听见来着个听到听见来着摸了摸你看到你那你啊你那都得嘛比较大你哦再来我们吃一口吃一口就下面米桥的像下面

晓得我爱郎。哇啦啦弄不能痛了啊到不能爱啦啦忙得呀有你要的不懂家牛草我就没了下来哦哟，好大子啊，进来了呀，要得熊咪婆咪怕了嘛个娘咯，对着你的婆的怕了个大老娘，那下来哦哟。在忙啊，让你出家然后打这个土豪面，我都问家牛少提弄了，那个小妹牛少提的，哎，啊，那不米好弄啊，要可乐拿来那个领啊弄。阿不米吃叫可以，阿妈罗哎啷个弄？就得想得灵啊，妈都灭了，想都灵啊，妈急。人家来阿哈那老杨刚，阿那老杨就送的。啊哟啊哈没哈到啦哈到哎呀啦哎呀妈嘎的啦巴哈哈就嘎的哎呀妈妈哎那哼啊哈哈哎就嘎擦擦擦你的喉咙你不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

得见。牛山哟，大金来渡啊，渡哟毛狗渡。借机唱到山到多山中啊，烧山狗肉狗在里头哎，渡羊毛狗渡。借机唱到山中多山头啊，烧山狗肉狗在里头哎。